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在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清晨五点钟，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天文台表示，按照依家的预测，鲸鱼今日会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随住白海豚继续西移，鲸鱼会受到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逐渐减弱。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预测白海豚在本周后期横过琉球群岛，移向东海一带，但随后路径仍然存在变数，有较大机会在东海至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内陆地区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据报美军萨德系统库存严重不足，美军高层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目前已经降至危险的低水平。在同伊朗的战争期间，关键防空系统的库存消耗尤为严重。美国 CNN 引述消息报道，自开战以来，美军萨德反导弹系统的拦截弹库存较战前减少了近1/4至80%，同期的爱国者拦截弹亦都已经消耗大约一半。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算，在对伊朗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库存中大约有2200枚爱国者导弹和452枚萨德拦截弹。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亦都对此表达了全身疑虑，担心若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升级当前冲突，防空系统的短缺将会削弱当地抵御伊朗潜在报复行动的能力。多个美军官员表示，部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制防空系统，并承认库存短缺可能妨碍它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然正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这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同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

0: 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将会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德克兰外交事人士指出，虽然部分干扰因素仍然在度影响进程，但系协议已经触手可及，最快可能喺听日结束之前达成。分析认为，协议本身并非唯一重点，更关键嘅系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建立嘅贸易机制。若果阿曼同伊朗能够顺利促成协议，将会为美伊两国展开更广泛嘅外交接触铺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伊朗正考虑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计划向欧洲国家收取维护该条战略水道的费用。有关方案包括设立一个自愿基金，由海湾国家和国际海事组织部分欧洲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海湾及欧洲消息人士透露，据协议中的自愿费用将会用于支付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管理、环境保护、搜救和其他服务成本。阿曼方面认为，依赖海湾地区能源供应的国家和船东将会愿意向该基金提供资助。据悉，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是其中最依赖海湾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的欧洲国家之一。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就强调2025年该国提炼的原油中只是大约 1% 是来自中东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目前的防线撤离。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声明，指出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强调该草案并无以色列参与。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5: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6: 系嘅，家燕姐，
5: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6: 系嘅，家燕姐，
5: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0: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中国财经60分。
1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新闻。中国气象局发布预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概率增大，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偏多。七月份中国物流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市联运发展突出。新式电力系统建

这十五规划出台，年均新增用电量增加到了6000亿度。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到50%。歼问3.8 MAX 发布，国产大模型百日内完成了旗舰迭代 AI 竞赛，迈入下半场。抗生素牛蛙事件发酵，多地市场监管局介入调查，部分电商平台已经下架。赛里木湖自驾费改为按车收取，甘孜推出终身门票。暑期多地景区收费迎来了新变化。国际方面，新关税覆盖美国99.4%的进口。美国25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立即叫停。欧洲决定资源向本土创新者进行倾斜。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上涨个股数达到了3600只。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也是向上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上涨，金价显著上行，美元指数目前持续翻红，非美货币多数上涨。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看《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了7月份全国天气气候特征，并对8月的气候趋势做出了预测。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在会上指出，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之下，8月我国将面临暴雨、高温、台风偏多的复杂气候格局。当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逼近我国。中国气象局介绍，刚刚过去的7月，全国平均降水量123毫米，较常年同期的 121.7 毫米偏多 1.1%。 当月共有5次大范围暴雨过程影响我国，南方暴雨综合强度突出，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华北雨季于7月10日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北方暴雨呈现极端性特征。五个北方地区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松辽流域、海河流域多条主要河流发生汛情。在台风活动方面，7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有5个台风生成，其中3个登陆我国，均较常年同期 3.8 个和 1.8 个偏多。其中今年首个登陆我国台风美沙克于7月3日在海南陵水县登陆，时间较常年6月27日略偏晚。第9号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其风雨影响纵贯华东、华北直至东北地区。第12号台风红霞则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从生成到登陆仅历时2天，导致华南等地出现极端短时强降水。气温方面，7月全国平均气温 23.5 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1.3 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目前自7月2日开始的大范围高温过程仍在持续。40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其中新疆爱丁湖景区站最高气温达 50.2 摄氏度，是今年首个出现50摄氏度以上的国家级气象站。四川 14.1 天、重庆 22.7 天的高温日数为历史同期最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在发布会上预测，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背景下，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预计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和6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将影响我国。贾小龙提示，
2: 东部地区涝重于汉、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
1: 当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逼近，4号下午14时前后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据预报，白海豚可能的路径之一是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这种情况的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将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201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这种情况下，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将于6日率先受到风浪影响。原定于8月5日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已全面延后。在浙江，原定于8月5日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也已推迟。舟山渔政执法人员

0: 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
1: 等台风警报解除了，就可以出海了吧？上面有通知会下来的。
0: 海洋行政执法人员则在现场重点检查渔船的锚泊设备、缆绳系固点以及消防救生设施，指导渔民再次加固锚链，加带备用缆绳。发布会上，贾小龙还就八月台风活动趋势进一步指出：
2: 八月份的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至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的5.6个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8月3号，阿里正式发布了2.4万亿参数的千问3.8 Max 旗舰模型，并且首次呢将 Max 级的模型全面开源。至此，包括 Mini Max、字节跳动、DeepSeek、Kimi 在内的5家国产大模型在不足100天之内全部完成了旗舰迭代。这一密集的技术发布节奏呢，将对大模型行业带来哪些影响？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3: 据了解，阿里巴巴发布的千问 3.8 Max 是千问大模型系列中尺寸最大、性能最强的旗舰模型，总参数量 2.4 万亿，支持视觉理解，并在编程和专业办公两大核心能力上实现了显著提升。一方面，千问 3.8 实现了自主编程的新突破，在权威 Call Arena 榜中，千问 3.8 已经位居全球第4，它可以从一个空文件夹出发，自主完成一个数十天的真实项目交付，全程无需人干预。在办公领域，千问 3.8 则能胜任数百种高频专业任务，并稳定交付生产级成果。除了拥有强大的文本和推理能力，千问 3.8 还提高了 AI 视觉理解能力的极限，不仅能读懂200页的财报 PDF， 看懂超100小时的长视频，还能将这些看到的知识和信息反馈到工作全流程序，帮助模型思考得更周全。因此在权威Vision Arena 榜单中已经排名全球第2。更值得关注的是，千问 3.8 Max 预计下周开源，同时还将开源千问 3.8-27B， 而自3日起，全球开发者都可以通过千问 AI 平台获得千问 3.8 的 API 服务。价格方面，国内每百万 tokens 输入12元，输出36元，隐士缓存命中仅 1.5 元。而输入与输出的国际价格仅为 Opus 5的 40% 与 24%， 实现相近智能下的更高性价比。目前千问 3.8 的 API 已经上线千问 AI 平台，并接入阿里同步推出的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公测期间，个人和企业用户可以通过千问办公官网体验。目前网页版和独立 PC 客户端已经开放，钉钉 PC 端和手机端内置入口近期也将开放，用户可在千问办公体验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千问 3.8。事实上，不仅是阿里千问，近期国产大模型密集迭代升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密集发布节奏。此前7月31号 ,Mini Max 发布了新一代的多模态生成模型 ,Mini Max H3, 其视频生成价格为业内同类型旗舰模型的1/3。同日，字节跳动推出视频创作模型 Sendence 2.5, 强化长叙事、多模态参考以及编辑能力。而 DeepSeek WizFlash正式版 API 上线公测，则在多项 Agent 基准测试中表现逼近甚至超越3个月前 V4 Pro 预览版。此外， Kimi K3 完整模型权重也已经开源。如今伴随着千问 3.8 的正式发布，5家国产大模型在不足百日内全部完成了旗舰迭代。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国产大模型的竞赛已经进入了下半场，衡量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4: 国产大模型在证明一件事，模型大战进入了下半场，国产模型能否超越谁不再是衡量标准，真正决定模型价值的是它在你真实的任务中能不能用更少的钱去交付出同样质量的结果，让普通人也能完成过去只有专业团队和氪金才能完成的事。
3: 资本市场上，资金也明显呈现出回流态势。上周58只 AI 应用概念股获融资净买入，其中用友网络加仓1.02亿元，蓝色光标、掌趣科技分别加仓1.01亿元、0.48亿元，税友股份、加都科技、浙文互联、华盛天成、范威网络均获得超2000万融资净买入。从业绩表现来看，用友网络2025年上半年 AI 相关合同

0: 签约金额达到 9.1 亿元，覆盖财务、人力、采购等领域。蓝色光标2025年 AI 驱动收入达到 37.25 亿元，同比增长 210.42%。Token 调用量突破万亿，这些数据表明 AI 应用正在加速落地并产生实质性的商业价值。东方证券投资顾问应验方建议投资者适当关注算力 AI 应用等受益方向。
1: 最直接的啊，还是就是利好于我们的算力。那么如果说把眼光拉得长一点的话，那么对于大模型下游的应用等等等等啊，整个的话生态链来说啊，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积极的一些影响。短期来看的话啊，建议大家啊可以去就适当的啊去看一看这个最直接的这个算力，还有这个下游就是 AI 应用，算是 AI 产业链当中就是比较低估的，大家不妨就是趁着啊这个大模型的这种迭代的这种利好去关注一下啊相关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吧。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3: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5: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4: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此外，今天记者还从中国和物流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呢，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的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的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过了100条。
8: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顺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行业顺势调整布局策略，将航线开拓重心转向亚洲区市场，同时稳步拓展非洲、北美新兴货运航道，降低对单一欧洲市场的依赖，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从航向结构来看，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9: AI 硬件出口成为空运核心增长引擎，国内 AI 存储、算力设备、半导体等高精尖产品出口需求爆发，对于这类高货值高时效货品，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航空运输。
7: 昨天，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对外发布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部署了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和重点任务。
10: 规划提出了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把握先立后破节奏，在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的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作用，推动远网荷储协同发力，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确保电力供应保持合理充裕度。
7: 中国电企联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11: 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年均新增用电量预计达到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到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预计达到13.5万亿千瓦时左右。
10: 规划提出，

0: 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 50%， 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效纳。15.5期间，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进程6个以上户际工程。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
1: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煤气和可再生能源多元发展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15期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的主体地位将进一步巩固，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3: 此次投产发电的二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 90%， 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4: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3: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六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2: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对全国流通领域的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显示，7月下旬和7月中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出现了上涨，27种下降，3种持平。生猪外饲价格为每千克10.4元，环比下跌了5.5%。最近抗生素牛蛙引发热议，媒体调查发现的部分牛蛙的产销链条抗生素检测可谓是形同虚设。多个样品检出禁用兽药，部分呢甚至流入到了学校的食堂和电商平台当中。
5: 调查发现，福建东山县奇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问题牛蛙的主要供应商之一。该公司负责人直言，高密度养殖是主因。
2: 东山县奇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某：
6: 高密度养殖，你肯定是比较，你比如一个池塘。这一块你如果出现3-4只有病，你当天晚上没弄起来，不隔2-3天就全部弄完。
5: 在广东汕头，水产公司将牛蛙分为出口、无抗、常规三类，价格依次递减。
2: 汕头市顺联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某：
7: 常规多呀，肯定啊，出口最多就还不到1层，
8: 有些客户
7: 他搞一点无抗的去应付一下政府就行了，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店啊，其实常规就可以卖给他了。
5: 明明是问题牛蛙，却拥有合格的出厂报告，部分送检的样品甚至检出了恩诺沙欣、氟苯尼考及禁用兽药夫南唑酮，恩诺沙欣最高超标5倍多。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
9: 养殖转运过程都追求高密度，抗生素就不是拿来治病的，是拿来防病的。恩诺沙欣容易催生耐药菌，还影响胎儿儿童的软骨发育，氟苯尼考存在胚胎毒性，呼南唑酮它是国家明令禁用的药物，只要你用了你就违法了，它的那个致癌致畸风险是很明确了的。
5: 这些问题牛蛙不仅卖给了部分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食堂，还有一些流入了线上电商平台。记者还发现，部分冻蛙存放2-3年，包装上却仍然贴着18个月保质期。据统计，全国牛蛙养殖约60万吨，相关的餐饮店超过4万家，高密度养殖带来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问题曝光后，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潮州饶平县等地市监局通报，已对涉事企业全面核查。 封存产品并抽样送检。江苏无锡也已展开调查，部分电商平台已下架涉事商品或自行退店。实际上2025年公益组织抽检51批次的牛蛙超标率达 40% 以上，抗生素牛蛙屡禁不止。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
9: 监管部门要加大随机抽查，不能只管养殖端，还要全链条严查转运途中失质给药，对违规的要狠狠处罚，对合规经营的要扶持鼓励，电商平台餐饮商家要守住最后一道关口，优质优价机制的落实才是治本之策。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1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来到第31个礼拜，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应健朗。一个人阿林。

0: 上台国语历时段来，新城国语历排行榜。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军萨德系统库存严重不足，美军高层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目前已经降至危险的低水平。在同伊朗的战争期间，关键防空系统的库存消耗尤为严重。美国 CNN 引述消息报道，自开战以来，美军萨德反导弹系统的拦截弹库存较战前减少了近四分之三至到八成，同期的爱国者拦截弹亦都已经消耗大约一半。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算，在对伊朗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库存中大约有2200枚爱国者导弹和452枚萨德拦截弹。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亦都对此表达了全身疑虑，担心若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升级当前冲突，防空系统的短缺将会削弱当地抵御伊朗潜在报复行动的能力。多名美军官员表示，部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制防空系统，并承认库存短缺可能妨碍其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能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方参与买日元的协调干预主要具有日美合作的象征意义，旨在向市场展示美方对日本政策管理的信任。他同时指出，若果要纠正日元过度贬值的趋势，仍然需要确认日本政府提出的相关政策能否得到着实执行。贝森特星期二接受日本放送协会专访时，就美方配合干预的原因表示，美国希望向市场展现对日本政策管理的信任。对于全面纠正日元低迷所需的条件，贝森特指出，日本物价上升的部分原因在于日元贬值同能源价格上涨，若果能源价格回稳，过度日元贬值的现象消除，物价升幅亦将会随之回落，日本经济同日元就能够进入良性循环。被问到日本银行是否应该在下一次会议上加息，贝森特未有直接回应具体政策走向，只是表示同日银行长直田和南相识超过15年，对他绝对信任，相信他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日本大阪府发生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中弹死亡，现场是河内长野市木户西町，位于南海电铁千代田站西南大约300米的闹区。警方昨晚大约7点接获多宗通报，说现场一名持刀而且满身鲜血的男子失控，赶赴现场的警员在街上发现该名持刀男。

0: 男子警员先向空中鸣枪警告，但该男子仍然持刀冲向警员，警员随即向男子开出第二枪，命中男子的左胸，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大阪府警目前正在确认他的身份，据报该名警员并未受伤，亦都未有其他市民受到波及。又在现场附近工作的30多岁男子表示，在听到放低菜刀的喊声之后，接连听到两声疑似枪响，五好奇之下打开枪睇，见到有大约5个警员正包围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大阪府警方表示，就现场警员报告所述，初步判断开枪符合法定要件，但详细情况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一艘企图横越英伦海峡的偷渡船当地星期二早上突然引擎起火，救援人员救出超过170个移民。英国政府事后表示，所有获救移民将全部被遣返返去法国。法国当局指出，涉事偷渡船在星期一晚上由法国出发，在夜间航行期间，船上曾经有5个人需要救援，但是船上其他人士起初拒绝法国巡逻船提供的协助，考虑到偷渡船结构脆弱，当局当时决定暂时不采取进一步干预行动。不过到了星期二早上，该船的引擎突然起火，船体结构迅速恶化，英法两国随后派出多艘救援船赶赴现场。法国海事局最初公布获救人数是157人，其后将数字上调至173人，其中法国船只救出105人，英国船只救出63人，加上最初获救的5个人，全数获救者已经被送去法国布洛涅接受治疗，其中11人受轻伤，目前暂时没有死亡报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5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1: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0: 秘笈古书，
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0: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 三十六计，
0: 釜底抽薪。
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

0: 我黎莉，人仔细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记者从人社部获悉，最近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线上的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8月3号到9号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1700多位用人单位将参与其中，招聘需求达到了 21.5 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平台进行参与。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还有不到50天，上海昨天举行了主题活动，通过一个主场加16个分会场全程联动格局，点燃了全民的迎赛热情。在活动主会场，口腔修复、光电技术、戒指花制作等20种贴近人们生活的技能挑战项目吸引了很多市民踊跃参与。一校一队青春技能画廊同步揭幕，62所结对院校和全球的68个参赛成员国地区代表队紧密结对，240幅世界主题绘画作品线上线下联动展出。同时呢，全市的16个区在商圈、社区开展了人工智能、咖啡制作等体验活动，融合了技能文化、海派美学等120余款官方特许商品，也正式在其中亮相。眼下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从赛里木湖昨天宣布的调整自驾车收费，到目前甘孜州的终身门票，全国多地景区在门票管理和收费模式上频频出新。那么这些举措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景区又该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4: 8月3号，知名景区赛里木湖的一则通报成为舆论焦点。针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通报显示，除了对涉事人员所在单位作出相应处罚和问责之外，赛里木湖景区也同步优化整改了自驾服务费的收取措施。具体调整方案为，将原来的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新的收费方案自8月20日零时起正式执行，而自8月4日零时起至新方案开始执行期间，景区暂时按30元每人收取自驾服务费。类似的相关收费措施的调整还发生在被称为水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景区。因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稻城亚丁景区曾被文旅部批评。随后，景区内摆渡车收费不合理问题也引发网友争议。就在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也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将免门票。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相应的景区都在景区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也在今年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今年1月28号，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两类卡，一类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游客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为318元和317元。游客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门票费，而300多元的购卡相当于三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州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据当地相关部门估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能达到5000万人次。就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也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自2026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 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2

0: 岸全域景观。面对景区收费的频繁调整，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给出了深度解读。他指出，
1: 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了。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社区居民四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的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达到了 25.3 万张，同比增长近三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同比增长了 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到全国总量的约四成，位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得到了释放。国家林草局最近正式批复了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本次规划对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进行了调整优化，面积有所增加。新增区域主要位于景区东部，包括了河坊街、太庙遗址、南宋御街等重要片区。新增的区域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安城遗址紧密连接。此次划入西湖风景名胜景区范围，将有效地解决资源保护碎片化问题，实现统一的整体性保护，进一步补齐西湖文化遗产的保护链条。在我国水上运动的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 1.2 亿，这个暑期多地积极培育水上运动赛事场景，拓展亲水新业态，从桨板赛事到大众体验，为夏日经济注入了新活力。但与此同时呢，水上运动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
0: 刚刚过去的周末，全国桨板长距离争霸赛在宁夏银川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桨板爱好者在塞上湖城踏浪竞速，上演水上体育盛宴。
3: 这边当地的这个气候也非常凉爽，特别是这个水质也比较好。比完赛之后再看看有没有当地的景点。
0: 围绕这场夏日桨板赛事，当地还打造多元化体验场景，参赛选手白天在水上竞速，傍晚参与落日桨板体验，夜间则逛起特色市集。丰富的活动让不少外地选手和游客流连忘返。
4: 这次正好赶上暑期，我们就选择自驾的方式从上海来到我们银川。其实我们对这里的风景很期待的，包括这边的沙漠，包括这边的一些饮食、羊肉啊等等，我们都很喜欢。
0: 如今在宁夏银川，水上运动的场景正从专业赛场向大众休闲全面延伸。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周晶，
5: 近年来我们立足得天独厚的水上资源，积极引进了这个桨板、路亚、摩托艇等各类国家级的赛事，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群众性的水上体验活动。
0: 依托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银川打造了不同类型的体验基地，桨板瑜伽、水上露营、落日泛舟等潮流玩法层出不穷，深受年轻群体与亲子家庭的青睐。周边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也随之升温。今年夏天，不少城市也持续在公园、城市水岸空间等公共水域探索打造亲水新业态。水上运动正从专业赛场向大众休闲全面延伸。在上海的苏州河上，暑期经常可见人们划着桨板、折叠船在城市河道中穿梭的场景。桨起桨落间，人们既能享受运动的激情与畅快，又能沉浸式欣赏苏州河两岸的城市风貌。
4: 因为这边是这里附近比较便利的那个水上活动中心，桨板这种运动的话也比较好玩，比较酷，和那个大自然水系比较亲近，也是调节生活、调节身心愉快的一种方式吧。
6: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这儿玩桨板了，氛围也特别好，然后运动的朋友们也特别多，它提供了一个社交场所，然后还有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场景。
0: 在北京市朝阳公园的湖面上，入夏以来桨板活动同样十分火热。某户外水上运动俱乐部负责人陈贺龙，
7: 你可以站着滑、坐着滑、躺着滑，所以它的灵活性很大，很受就是年轻人啊和小朋友的喜欢。

0: 叫净水，因为它没有什么流速，是就是公园内的一个湖面。
1: 水上运动在带动滨水经济发展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业内人士提醒体验者在下水前需进行简单的培训，全程穿戴救生衣，俱乐部配备安全员和救援设施。而在桨板运动中，除了救生衣，脚绳是一个经常被人们忽略的安全绳。如果落水，这根绳子能将人和桨板紧紧连在一起，让水中的人获得稳定的漂浮支撑，否则很容易出现人板分离。人在离岸边很远的水域中一旦追不上板，是十分危险的情形。某户外水上运动俱乐部桨板教练李伟奇指出，
2: 突然然后刮风打雷了，然后有侧浪，然后你刚好你的脚绳也脱落了，然后这个风它会把你的桨板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没有系脚绳情况下，即使你是冠军选手，你也会感到疲惫劳累的。
1: 除了显而易见的个人安全隐患外，随意进行的水上活动还可能侵占主航道，危害航行安全。如何科学安全的开展水上运动也成为各地探索的重要课题。在上海，从去年开始，普陀区便选取苏州河祁连山南路桥至长风公园码头之间水域，试点常态化开展水上运动，实行分时段划区域的管理方式，即每天上午下午各开放一个时段，划定约两公里长的专属行道。上海苏州河水上运动中心负责人陈山介绍，
3: 在我们的运营期间是两端是设计了这个风航船，普通的这个船只是不可以在运营期间进入的，我们是会提供救生衣，给他提供水上运动保险，然后呢提供这个专门的安全员做实时的保障。其实我们有两艘安全救援艇。
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进一步指出，
4: 其实我们的水域分很多类型，一种是明令禁止不可以去下水游泳或者玩桨板这些水上运动的，你像我们这样一些大型的港口码头，还有我们一些生态涵养区水源地，但是其他的大量的水域都是开放的。那我们未来其实要考虑怎么样去在确保安全的同时能够更好的开发这样一些空间，不能说因为一些情况的出现我们就一刀切，通过持续不断的优化，让这样一个水域的治理臻于完善。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老豆同仔
3: 一起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4: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扯到行。
5: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4: 中国财经60分。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今天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882.28点，深成指报13885.7点，创业板指收报3488.97点。另外呢，科创50指数今天涨幅达到了 4.09%， 整个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22284亿，相较昨天放量了2174亿。今天上涨个股数也达到了3600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来听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和点评。
8: 今天 A 股市场延续反弹，从市场结构来看仍然是一个深强互弱的格局。值得关注的是，

0: 今天两市的成交量比昨天放量了2162亿，是属于放量反弹，说明资金在经过了前期市场充分的调整之后呢，现在已经开始回补进场。当然今天市场延续反弹，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中东局势发生了明显的缓和，并且呢，昨天晚间隔夜美股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涨幅比较大，对于今天 A 股的硬科技板块以及 AI 应用板块都构成了比较大的利好提振。当然隔夜纳指的大涨和中东地缘的缓和只对今天 A 股的开盘呢有一定的催化，今天市场反弹的核心还是经过了前期连续杀跌调整之后， AI 算力硬件板块本身具备较强的超跌反弹动能，加上资金的风险偏好开始上升，普遍从防御型的电力、贵金属等板块向科技成长进行回流。这个呢，从今天大金融板块以及科技板块之间走势的差异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那么从仓位上来说呢，投资者目前还不宜过快的推高，配置上仍然注重科技和高端制造双头哑铃型的配置策略为主。
1: 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报在了25,817.99点，下挫0.74%。国企指数今天收报在8,561.57点，下跌0.05%。国内期指方面，今天硅铁涨超3.6%，以二醇、多晶硅涨超2.1%。基准指数欧险期货跌超3.3%，上海原油跌超2%。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83元，小幅上涨了0.12%。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19个基点，报在6.7917元。在人民币在下午16:30左右收在了6.7533元。今天央行开展了465亿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呢有5590亿的资金净回笼。六国化工今天公告称，公司于7月30号终止决定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回相关文件。公司和保荐人国泰海通证券分别提交了撤回申请和撤回了保荐工作的申请。最近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决定，根据相关规定，上交所决定终止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今天百联股份在互动平台表示，免税品经营资质的申请由公司控股股东百联集团正式提出，获批存在不确定性。好，中国财经6:00转换视线，以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快讯。美国25个州昨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了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且予以废止。同时呢，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这些州还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根据此前媒体报道，美国新关税覆盖到该国 99.4% 的进口产品。另外，根据最新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目前下跌到了 35%。 另外，路透社解读说，这可能影响共和党11月的中期选举前景。美国媒体昨天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双方拟实行分航道的通行，并且向过往船只只收取服务费，费用由两国平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随后进行了强硬表态，称美方绝对不允许伊朗对过往船只收费，如果要收也是由他们来进行收取。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当欧洲向本土创新者投入资源，便是在投资欧洲的未来，这正是欧洲规模化企业基金设立的目标。自即日起，该基金将保障本土成长型企业能够在欧洲本土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成为全球领军企业。根据福布斯统计，马斯克在七月单月的财富缩水达到了3630亿美元，创下了新的纪录。这一缩水幅度呢，甚至超过了全球第二到第十大富豪当中任何一人的全部身价。